0: 皮卡皮卡明天，皮卡皮卡明天，
1: 嘚啵嘚啵哒，嘚啵嘚啵哒，嘚啵嘚啵哒，嘚啵嘚啵哒。
2: Dibba dibba dap, dibba dibba dap.